亲爱收听的朋友，诗篇九十五篇，这是伫圣殿内面最具歌唱的一篇诗篇。对本篇一直到十八篇，内容就是有一个信息，就是耶和华要做王，因为耶和华为大神，为大王，超乎万神之上。英文用 great 是伟大的意思，不但是王，而且是伟大的王。本篇也可能是对以色列人对巴比伦受掠到来了后所作，因在受了捆绑的痛苦了后，真爱唱这一首快乐的诗，因就三甲来参加崇拜，一齐伫遐宣告耶和华作王的佳音。来啊，咱要用耶和华歌唱，向拯救咱的磐石欢呼。在这个稳定时代末期，人无愿意来到上帝面前。希伯来书有个人讲，唔通停止聚会，开始这两日来啊，来做什么呢？来歌颂，来欢呼，来感谢，来敬拜。这是世人的恩望，也是主的恩望。不单单是礼拜日来到上帝面前，许多云端书底下有予咱看到，当初教会产生的时阵，因为你都来到圣殿中底下咧敬拜上帝，甲上帝亲近交通。在属灵的追求上面，因拢是出自主观乐意。咱大家就好好来审查，咱是唔是有常常来到上帝面前吗？朋友，现在所在咱会用无去，但是未用无来到上帝面前。咱来到上帝面前，除了敬拜上帝以外，咱也搁要伫遐来歌颂耶和华，将咱的声音来献上。咱要来感谢伊，用诗歌向伊欢呼。今仔日一半的信徒会祈祷，拢是恳求较侪，伫遐来感谢真少。咱伫祈祷的树顶，是毋是需要操练呢？如果咱伫遐恳求真少，而且感谢真侪，这就证明你的灵性有了长进咯。请问，咱若感谢做会较好呢，还是祈求做会较好呢？大家必定会同意讲，感谢做更加好。既然安尼，你有无感谢的代志？真侪人的感谢乃是出于勉强的，可能因为未明白要感谢什么呢？咱的感谢乃是要表明，咱伫上帝面前的恳求蒙了答应，咱伫遐来感谢。咱要做来感谢上帝，一段呢咱经过试炼，为咱解决问题，帮助咱得胜一切试忧。咱在上帝面前，虽然咱会用来恳求啊，但是无要忘记哩，要做来献上感谢。

朋友，咱底下咧歌唱《欢呼感谢》对手是一嘴呢？第三集底下个人讲，因为耶和华做大神，做大王，超乎万神之上。耶和华这位大神做了什么呢？第五集底下讲，海洋属于是一座的。大队也是以手所组成的。耶和华大神创造了海洋及大队，不但安尼，伫遮有一个属的字，海洋属的伊，对深处山的高峰也属的伊。伊不但创造宇宙万有，伊也阁创造诸天，无论地上、天顶一切拢是属的伊的。伊对天顶看落来。这个碎碎世界选择什么呢？而且咱这个渺小的人更加选择什么呢？但是咱就感谢上帝，咱人类跟上帝为大，创造上行之下，虽然感觉真渺小，但是更怪给予一切。对上帝创造的眼光来看，人实在是上帝的杰作，因为上帝是照着伊家己形象做了人，因愿意甲咱合二为一，伊所有的也是咱所有的。来呀，咱要屈身敬拜，伫做咱的耶和华面前跪落，咱不单单要起身。阿头祈祷，更加应该要屈身敬拜咱的主。朋友，主来兄弟，你伫一礼拜中有偌侪时阵伫遐屈身来敬拜上帝？咱应该伫做咱的上帝面前伫遐来谦卑，尽量做做屈身敬拜伊。朋友，但愿咱对今仔日开始，咱有法能伫遐好好学习归落敬拜咱的上帝。教会历史有甲咱讲，从前教会领袖因认为讲最得得意的，就是用咱的两个脚头夫伫遐归落来。当日做的兄弟雅各就是安尼，有这位牧师安尼讲，从前。我伫一个某所在咧团队的时阵，有一位兄弟甲我真同心，伊帮助我真多。伊每日伫上帝面前底下屈膝祈祷，至少有六小时。伊不断的带刀来支持我做团队工作。伊就是遐常常为着我来祈祷，信徒屈膝祈祷，不但是敬拜上帝。也阁要甲上帝有沟通，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草场的羊，咱是软弱的羊，那无常常来到上帝面前底下屈身跪拜，怎样会有能力底下来赢过这个小恶的世界嘛？有一位真有经历的人安尼讲，当咱向上帝屈身跪落的时候，魔鬼就伫边啊遐尿尿出，所以咱要让魔鬼惊。只有一个方法，就是来到主的面前，底下来屈身敬拜。

亲爱收听的朋友，在这篇最后一段轮到以色列百姓为什么在旷野过了四十年漂流的生活呢？就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第十节底下说，四十年的久，我厌烦那个世代，说这是心内不好的百姓，今日不晓得我的作为。四十年的久，上帝为着以色列百姓行了真多奇妙的大事，上帝作为在他们的中间不断地在那里彰显出来。但是以色列百姓呢，竟然不晓得为什么呢？在这里说，因为他们心里不好。他们四十年的久做了一些什么事呢？第九节在那里说，那时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上帝行了真多奇事神迹，因无有信心，底下不过是做了旁观者，也无有献上感谢甲懊恼。原因是伫什么所在呢？第七节的罗马有甲咱讲，真恩望恁今仔日会听伊的话，这就真清楚的指出，以色列百姓真多时阵唔听上帝的话。四十年的久，因唔听上帝话，因唔听上帝话，实在是无法能够原谅。因为上帝亲嘴，亲像面对面的向因讲话，因竟然听未见。主公，我老耳啊，应该就听。伫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圣灵七摆发出同款的声音讲。我老耳仔就应该就听。今仔日我要将上帝话摆伫你面前，也是摆伫我的面前，真唔望讲咱大家人会来听伊的话。是上帝真恩望咱来听伊的话。朋友，上帝对你所讲的话一定要听。今仔日可能是你一生的转机，可能是你最后一摆的机会。过去有真侪人有机会通听，但是伊无要听，现在要听，袂赴咯，已经无可能咯。咱唔是讲聚会了咯就算了吧，唔是。上帝今仔日既然有话要对你讲，真希望你就好好来听。不然第十一节遐有讲，所以我伫受气的中间要起誓讲，恁断断无通进入我的安息。上帝是千万不得的，如果你今天不听上帝的话，上帝就要向你发生气了。上帝说，我在生气的中间，所以摆在你的面前两条的路，头一条不听话，第二条上帝向你发生气。虽然我们没有愿意接受上帝的生气，我们就应该好好来听他的话，对不对吗？以色列百姓四十年不听上帝话，你心里底下来试探上帝，观看伊的作为，最后上帝忍无法能够再忍了，伊就底下讲，我伫受气的中间要发誓，因无法能进入去到我的安息，因和上帝放落伫这边。真侪时阵，上帝向咱无有阻碍，但是。当上帝发受气的时候，一切拢无法能挽回上帝的受气，所以今仔日上帝对咱讲什么，咱就伫遐来听。恩望恁今仔日听伊的话，恩望咱会好好把握今仔日的机会，对待以后凡事听探上帝的话。